0: 生干脱光，还得阿生。阿生这个光，谁用脱光？我跟他说，他跟他说的了他，他他那个。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那都还没爬坎，如果那公道跟什么，那坎我可能真的我给呼吸困难了，困住进去了。我就感觉那个人在过来，还不是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阿
1: 娇啊，
0: 阿娇啊，군단행누가전군중에서내잔다나군도안했고죽고다녀는깜짝깜짝깜짝가벼운날짠만내가야잘군도안가만내이하우순가짜이하우깜깜만또있네가야잘과반가만내마반가미과내마반가미과고안마군안다니가군도안반가가린게那真的是，因为他碰的是他，他我真干的多，我不没抓住，哎，我没，现在干嘛过来？那过来，他过来就是那过来多。那啦，人家等下，人家等下没到，我们等下等下没到，哎，你快过来，你家过来。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이제던지막걸중그던지자기를던지이이내용나봐죽탕아자기탕아뭉까죽이뭉까뭉아뭉까가가샤구자기난가구자기무시제일구자기까와시시깡까자수또한무시시깡또한무근자수깡깡수그래막걸걸지어가악인각인칼을안나가니까무슨문제고여기고고시자가자가만뭔가가나와다아싸우다가고고고가게나오자이게가이이게안주받다이거그런다고고또이거참말이죠너뭐다가자뭐뭐다가무슨예우와암예우와가안나선다가에타가마과마게마마가가자응당연히다가오는꼬가응가응그꼬가이꼬꼬이응가샤미미쥐쥐내꼬야딱이응도시응땅꼬리이꼬도시자가응자시간도와응이땅꼬리이땅꼬가딱이땅가다바가응우리쟤라이땅오지간도안가다가가자싸구이좋아콩타란게오가땅죽기땅땅땅야찌따가슴게죽기코신게죽기코배가다이거토샤인기이이이땅도콩땅우샤샤샤샤샤샤무두콩땅우우우샤무무무무무空的那几个嗯，空他讲的，可给大一，一上一上一上一上，咱上头那么些油，咱一上多，大概是啥？干啥？有那多多怪，我看呀，都是关键， un tawa kai ne kwenti sa kwe du kwe kan shan ta du kwe kan ta kan du a kwa kan wa du ga du du shan du du kwe kan te ta ku mwe ke yo ten la du u u kum ka du kwe yin cha san jam shwa shwa ta u gumma I ta ke du ma kum se ta u gummi mai kum kum bo ka wa shi ku ku du kwa gin ya I ka ti mai ba Pak

正午，公安中心通知，特雷西亚，中心亚，特雷西，是蹦极的，人民都是蹦极的，人民都是蹦极的。Yaminus Bungire P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 Bungire Tresia